0: 经接到来自究其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
2: 暖。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5: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6: 什么时候
7: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0: 彤彤也出来说了一个类似于他爸之前发表过的，就觉得说其实对于音乐来讲的话，人声和乐器一样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1: 对，
0: 不见得一定要唱，他们以比如说吉他或者说以琴的这种形式进入到了音乐当中，
1: 一个声音的感觉，
0: 这就是帮了啊，对吧，所以你看，所以他爸后期的那个音乐就几乎都不要人唱，
1: 就没有歌词了嘛、啊、就开始一段完全的 BGM 欣赏啊、
0: 嗯、
1: 行了，北京时间的8:07，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1: 哎，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有请 AI 小左。
2: 今天再来说说你做过最让自己庆幸的明智之举是什么，又有哪些事一提起就忍不住后悔莫及。人生本就是无数选择堆叠出来的，有些决定当下看着平平无奇，回头再看发现悄悄扭转了人生的走向。可能是果断跳出了内耗的环境，可能是咬咬牙坚持了某件事，也总有那么几件事当时脑子一热就做了，过后越想越拍大腿，总忍不住念叨，哎呦，要是当初换个选择就好了。不用非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小到一次消费，一句没说出口的话，大到职业方向、人生岔路口的抉择都算。也欢迎大家留言聊聊你的故事，一块来分享之前自己最让庆幸的明智之举是什么，又有哪些事儿一提。

0: 这个是明智之举还是考证啊？他说了两个，
1: 明智之举
0: 他说就是考证啊。嗯、现在特别不害啊，现在特别不害怕找不到工作，
1: 因为我手里一堆证，
0: 有一堆证啊、嗯嗯，你要啥证我都能给你是吧？
1: 哎，这个确实是啊，你相关专业领域当中，你把证集齐了，就有一种小的时候集那种小虎队卡牌一样的感觉，
0: 哎、这可重要了。
1: 你还记得上一次的时候，我不是去广州去给大家看翡翠嘛、嗯？当时就当地的那个老师，因为我觉得我怕我不太懂，我万一给大家没有选好该怎么办？嗯、那个老师直接拿出来了一沓资料。料卡说这是玉石协会发的，这是翡翠协会发的，这是红宝协会发的，这是钻石协会发的。我看到那一排，我觉得老师你这辈子绝对都不可能没有饭吃。
0: 各种各样的证件摆到你面前，
1: 技多不压身，
0: 你看你怎么办、
1: 嗯、
0: 是吧？
1: 早早的先把这些该考的证啊，该学的知识，该装的内容都装到自己的脑子里面去、嗯、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呢，我可能过段时间我要先去考一个电工证。
1: 电工你要干嘛？
0: 然后再去
1: 给我们把直播间的这个灯重新布一下是吧？
0: 然后再去考一个这个空调拆卸、嗯、
1: 领导、嗯、您听到了吗？小左最近工作量不太饱和，
0: 再去考一个
1: 搬运。他还你看、嗯、他还有可以考这么多水电搬运，
0: 实在不行最后去考一个这个
1: 就想再就业了是吧？
0: 还有什么证呢？

0: 最成功的案例是
1: 没去考电工证。
0: 哎呀，我以为你会拍板说钻石音乐嘉年华、啊、
1: 我重新拍一遍，来来来来，再问
0: 最成功的一件事是
1: 当年看了王蒙跟李小冉的视频直播。
0: 你应该想看的是他们当时小考的那个视频直播吧，不是公演的那个吧。嗯，但你看最近呢，浪姐的舞台虽然说备受争议，大家觉得这个全开麦的舞台现场直播对姐姐们的挑战确实也太大了、
1: 嗯、
0: 对听众的这个眼睛和耳朵也不是很友好，但你看呢，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就收获了这种泼天的流量和热度啊。比如说这两天我在地铁当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广告牌当中，王蒙的比例真的太往上升，那是李小冉，谢谢
1: 你的心，
0: 对，那段是他的，后面的是王蒙的，你恰恰没有想到吧，这三个人当中跳唱的最准的是王蒙。所以你看，哎，现在好像就是演唱会的这个门槛并没有说一定要拉到专业歌手级别才可以去，
1: 嗯，
0: 像前有岳云鹏办，哎，现在呢也有谢娜去办，
1: 哎，
0: 那大家说如果他们都可以的话，那么我们盟主为什么不可以呢？
1: 哎，
0: 所以呢，王蒙最近也谈及大家希望他开演唱会的这样一个请求。
1: 哎，确实是啊，就是说只要是门票销量可观，那自个儿一定会开启个人演唱会，
0: 嗯，
1: 而且也迅速引来了网友热议啊，这作为短道速滑领域的大魔王，王蒙职业生涯斩获了4枚奥运金牌，共计77枚世界大赛的奖牌，在赛场之上那个霸气程度啊，这个霸气十足，这都不用说了。
0: 嗯、
1: 退役之后呢，在也是活跃在各大综艺跟直播的领域当中啊，爽朗幽默的性格呢也是收获了大批粉丝。就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赛事、体育

0: 北京时间8: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早上好，哥，我是静瑜。
0: 哎，今天呢，再来分享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什么时候你做过了明智之举，或者是那些遗憾的事儿都有哪些啊？这个还在

0: 不是在这个领导层面当中选择了王姐啊。
1: 别就是你 PD 是你的领导，我可不敢试啊。但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对的一点是选择一个好的工作伙伴也非常重要。
0: 对，
1: 这直接决定了你在工作当中开不开心啊。
0: 这确实
1: 你们在一起共事的时候的这个心情状态直接影响到了身体状态，
0: 然后
1: 这影响到了我们能不能活得很久。

0: 下一首歌曲来自于黄丽玲的新歌，叫做《一个人》啊。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去体验哪些不同的人生呢？
1: 去体验蹦极，去体验一下过山车，嗯。
0: 就
1: 感受一下这种刺激的感觉，
0: 就没有想静静的，
1: 因为身边全部都是胆小鬼朋友。
0: 那你既然这么说，我也无力反驳这件事啊。毕竟当年王姐这个曾经无数次的邀约我去那个各种各样的鬼屋玩啊，这个新开的呀，这个之前老的呀，我都拒绝了他。
1: 但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尝试一下嘛，毕竟这个很浪漫。你肯定不是跟我去啊，当然是跟你们家那位去到北京的新地标啊，大眼睛摩天轮，这是在北京欢乐谷景区。你知道前两天的时候，我突然从关庄公园那边过的时候，往南边开，我说怎么有这么大一个摩天轮？北京什么时候？对，哎，有一个这么大的公园，我不知道。然后就赶快打开手机地图看了。

0: 像好久都没做过了。
1: 是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可以三五好友组队一起，
0: 嗯，
1: 又一次向小左发出了邀约。
0: 这个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他只要是在那个篮子里边的，我都可以尝试一下。
1: 然后你就发现，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小左躲到了椅子下面。
0: 不是，那不觉得
1: 跟你这种壮汉的形象不符？
0: 到椅子下面会更恐怖一些吧？99米
1: 哎，还不知道哎，就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很恐怖的摩天轮，它给你脚底下那层做的是透明的。
0: 是透明。

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啊，跟我。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So Crazy， 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的段落。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Raw Jazz》，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华人歌曲周末派，胡彦斌，这是公认的编曲鬼才，改编能力兼具颠覆性和创新性啊，擅长在保留原曲内核的前提下，用风格重塑，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我们刚刚听到他邀请

中呢是拿到了歌手2026第三期竞演的第一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去年周深版本的《借过一下》。尽管他副歌部分呢也在呐喊，但是还是收敛含蓄了很多，和胡彦斌的炸场有着割裂般的不一样。周深

0: 了，接下来继续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夏日入侵企划2020年的想去海边，写满了青春遗憾和离别无奈。这首歌呢已经成为了当下毕业季最热门最夯的歌曲之一，很多高校的毕业活动或者是演出啊，都把它当作毕业表演曲目之一。
1: 等一个自然而然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上午呈现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张专辑光封面就很另类啊，上面的字体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啊，呈现出一种残缺的美啊，真的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的心尖上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翻唱来自苏格兰的双人乐队极地双子星 Cocktail Twins 的 Bluebeard， 中文版叫胡思乱想。这张专辑还有好多翻唱的作品，比如说梦中人，原曲是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 Dreams， 也是王菲参与的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来听原版 The Cranberries Dreams。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复刻唱片行

0: 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3: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4: 国中年少
3: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4: 少年中国是什么？
3: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4: 杂志怎么救国啊？
3: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4: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

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复刻唱片行，在音乐里继续。

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主题曲 We Are One， 又名我们是一家，同一份热爱，同一体生命，同一个世界，同一场战役，就让所有人高举旗帜，尽情地挥洒此刻的感受。所以巴西说，我们诚邀全世界，整个世界来加入这场游戏。作为赛事精神的高度浓缩和热烈表达，这首主题曲是竞技拼搏，是热血，更是团结、平等和互助。我们要听到的是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才华横溢的 R&B 天王 Jason Derulo 带来的 Colors， 他的 Want to Want Me、 Kiss the Sky 及 Swalla 这些大热的流行单曲都能够感受到他的音乐魅力。而这一首 Colors 振奋的节拍，充满力量的歌词，音乐响起就有一种被唤醒神经，想要欢快起舞的冲动。

0: your hands up. The World Cup is here. Come on.
1: 世界杯的主题曲反映着人们对于世界的定义和想象，从盛产足球英雄、属于若干国家的地域赛事，到走向非洲和亚洲更开放更多元的世界杯，如今成了真正的全世界瞩目的比赛。而主题曲所要传达的也不仅仅是足球比赛和竞技，还有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和祝愿。

0: 轻轻放下，旋律响起的那一刻，他忽然笑了。他说找到了，原来他找的不仅是那首歌，是童年周末的阳光，是后视镜里倒退的街景，是再也回不去却从未离开的那一天。
1: 月亮下的细雨都睡着，都睡着。
2: 你看，音乐就是这样一家奇妙的店。

六月的夏天已经到来，各位欢迎来到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我陪你听音乐当中的浪花一朵朵，去听听大海的声音。无论是曾经经历过大海的朋友，还是已然遗忘了大海的朋友，希望这些音乐能够带给你一份独特的视角，感受这颗湛蓝星球上大海的魅力。来，今天我们从这里开始。

今天我们来听一下音乐当中的浪花一朵朵。刚才听到的月牙湾收录在飞儿乐团2007年发行的专辑《爱歌姬》当中，作词人易家扬运用快要消失的地球景观来比喻即将消失的爱情，希望大家勇敢去追寻真爱，努力保存心中美好的回忆。玛雅恋人来自袁娅维，袁娅维的这张专辑来得很慢也很沉静，12首歌曲如同他内心当中不同的12种色彩，有热情的红色，温柔的蓝色，有沉静的深蓝，也有冷漠的灰，跳脱的粉色。

来自于房东的猫。看到这几个字，马上浮现的画面是暖阳西下，房东的猫伸了个懒腰，从屋檐下懒懒地走过，小城里飘起了人间烟火，饿得他们是快乐的，而主唱小黑的眼角微笑着闪着光，帅气的吉他手少年翘着腿，白皙而修长的指甲上下纷飞，干净的旋律就这样流淌进了夏天。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今天这一小时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梁心怡的《贝壳》，诚实 Honest， 简单 Simple， 微甜 Sweet。 他做的音乐非常简单，因为诚实非常简单，所以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舒服的方式去玩音乐，与这个世界分享所收集的故事和想法，然后用梁心怡 Lara 独特清亮而微甜的嗓音去诠释。

0: 啊，洞门人永远都不认输，一年四季当中啊，我们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穿它，不管是在家还是在通勤的路上，还是说您到了公司一低头总是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甚至洞洞鞋如今成了我们很多人在夏季的一个秘密武器。
1: 除了显眼的这个外表和解放双脚的这个舒适感。

啊 ，Crocs 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要说这个 Crocs 卡洛驰呢，它基本上是在市面上没有平替的，不是所有洞洞鞋都是卡洛驰。从材质到脚感再到做工，真的是不一样。其实说白了，咱们的市场呢，从来不乏平替，也不乏底价，但是 Crocs 那么品牌价值一再的被大家所认可。为什么？为什么买洞洞鞋一定要买一双 Crocs 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边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就要说它的这个 Crocs 的专属材料 Crocs Light 这种材质，刚开始啊，其实，西西我也贪便宜买过几十块钱的那种平替

0: 点，我们要说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轻，因为它单只只有150克左右，那它的核心差距就是材质，所以才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他家所用的是独家的闭孔树脂，不是那种普通的 EVA 塑料能比的。刚才我们提到它的轻嘛，这个就不是其他鞋能比的，对不对？而且这种材质比普通的 EVA 更加的弹，这就是为什么您看有的人穿它走很长的路。而且闭孔结构不吸水，下雨天踩水，包括我特别愿意去海边玩水的时候穿它，冲一冲擦一擦都不用几分钟，一会儿就干了。
1: 所以说它才不会闷得发臭，对
0: 对对对，
1: 也比较友好。
0: 是，
1: 而且有很多人已经用亲身经历去检测过了，就是它确实是不臭脚的。
0: 那因为呢，它的这个鞋底凸点形成了微型的这个导流槽，行走的时候能够促进空气循环，减少您的汗液的停留，包括水的停留。那这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
1: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 Crocs 他们家的这个人体工学的鞋床是非常非常加分的。你看啊，咱们喜欢穿的鞋，或者说穿着觉得舒服的鞋，这个人体工程学的鞋床呢，能够自带的轻微足弓支撑。
0: 对，
1: 这样呢，把咱们这个足弓给撑起来，宽头的这个设计不及脚，哪怕比如说您是
0: 拇指外翻哈，
1: 或者很多的姑娘都有这个拇指外翻的这样的情况，对吧？穿这个就会更加的舒服，
0: 对，因为
1: 不会勒脚。
0: 是，我这插一句，因为有的时候说不让我们平常多穿拖鞋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足弓的支撑，担心你的脚越穿越平。
1: 对，
0: 但是这个鞋您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啊。
1: 对，哎，而且呢，它因为设计的比较宽，其实还是比较符合咱们亚洲人的这种脚型的。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穿了一天了，在办公室穿了一天的这个小皮鞋了。

0: 搭配。
1: 对，
0: 然后还有包括很多的孩子男孩喜欢的那个动漫联名，他现在有什么呢，有海绵宝宝的联名、有汽车总动员的联名，有东世界的联名，就是各种各样的都随您挑，我们的款式给大家配的还挺多的，
1: 颜色也是可以随便挑的哈。
0: 对，然后尺码基本上都是齐全的，现在的官旗
1: 价格比较贵，
0: 比较贵啊，200-300块钱，300块钱左右到500块钱不等，
1: 没错。
0: 今天我们的北广平台的活动价，您比如说贝亚230，云朵248，然后呢包括有一些动漫联名的呀，流沙款呀什么的，基本上都在365，也就是说您拿在外边买普通款式经典款的价格，今天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是能买到限量款的，
1: 是的、
0: 或者说联名款 的，当然这个普通的贝亚款运动款会更加的便宜。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这个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就是那个山洞的洞，就是洞洞鞋的这个洞洞、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对、蹦出来的那个呢是一个专区，这个专区里边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比如说贝亚啊、云朵啊、流沙，您每一款都可以点进去看看是不是喜欢啊、这种造型，因为它每个造型都不太一样。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的颜色还有外观，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

0: 基本上这个价格不等，每一款基本上的尺码和颜色都是全的。如果您想买这个洞洞鞋的话，一定要认准北广的这个平台，
1: 是
0: 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洞洞鞋的洞，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哎，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它的舒适性和这个便捷性还是必不可缺的。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它轻的，你可以穿到就忘记它的存在。第二个就是李红刚才说的，它不磨脚后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
0: 对很多姑娘来说都
1: 通勤走路你都需要
0: 关注这点。
1: 是的，是的。第三点就是您比如说您下楼取个快递，穿上就走，后跟这个袋既可以是变成凉鞋，又可以是拖鞋，你把那袋往前轻轻一拨，它就是拖鞋了嘛，对吧？
0: 对。
1: 而且我们知道北京现在进了雨季了嘛，雨会越来越多的。但你雨天趟水的时候，两侧六个排水孔能够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这个雨靴更加透气，而且特别方便。所以我刚才就说了嘛，在海边我为什么爱穿它，您穿上它踩水，踩完水之后稍微一控立马就干了。
0: 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北京雨现在越来越多，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准备这么一双洞洞鞋、啊、
1: 对，
0: 到了公司也不用换了，对吧？稍微晾干了以后、这个一整天的脚都是干爽的，
1: 没错。
0: 而且它百搭又修饰腿型，其实颜值还是非常非常在线的。很多人觉得洞洞鞋丑，但是比如说你搭配个小短裤，或者说搭配这个小裙子，真的是很简单。

0: 欢迎的。如果您今年夏天想买一双新的洞洞鞋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啊两个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刚才有人问说这首歌好好听啊，叫什么名字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nvisible Touch。 那这是一首单曲，在2019年做的一个新的版本的新的翻唱啊，来自于 Monique 他的翻唱。那像这样一首歌，应该说距离原版啊，距离现在起码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了。有些时候呢，老歌的翻唱总会有新鲜的一种感觉跟体验。13:28，在半点之后马上回到直播当中，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伙来去分享一下这些个老歌翻唱了以后的这种清爽的质感是什么样子的。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Radioactive 这样一首歌是来自于 Christ Remix 的版本了，在2020年的一个新编版的翻唱单曲，希望您会喜欢。来，继续听歌，下面一首翻唱又会是啥呢？来来来，各位考一考自己的听歌的储备啊，脑海当中的歌曲储备，好吧？

哎，如果你刚才还在那发呆的话呢，现在请把注意力收回来，因为节奏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变化一些些了，要从慢板切换到令人心跳加速的一些稍快的节拍当中。那在这里也要来预告一下哈，还有不到十分钟我们将会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 So come in next， 我们要准备转场。稍后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给朋友们带来一些遗失的夏天的味道。那刚刚我看到了网友雨辰提到说，夏天呢正是这个欧美音乐人的发新歌的新专辑的这个高峰期和旺季。那稍后的行家甄选会不会有一些国际流行的呈现呢？那必须有哈。不过行家甄选的部分呢，并不是那些特别特别新的在榜单当中的那些个新歌流行，而是最近这几年当中通过我一首一首点了小红心，点了 like， 点了喜欢的那些歌曲的一种集合。行家甄选嘛，那必须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精挑细选。那也希望我们稍后的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的歌曲，我们让自己和正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你能够在电波当中获得一种音乐的链接，让我们的听歌品味获得一致性，好吗？

配合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呢，我们必须要放松一些 reggae 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了啊。雷鬼音乐总会能够让我们一秒钟就来到了这个中美洲、南美洲之类的哈。当然其实呢，在音乐当中我们马上要找回这种遗失的夏天的味道了。下面的歌单我们稍后在整点之后啊会回来，一定会让您满意的，不会让你失望，因为我们的氛围也会换新一下下。保持 FM974 这个频道，不要换台，精彩马上回来。让我们在稍后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去启幕这样的一场热闹的流行派对。那一会儿呢，我们会包括会听到来自于荷兰的组合，来自于各种各样的扎心的现场，还有那些夏日感的救赎，还有一些比较心绪飞扬的快乐感，都会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呈现。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朋友们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啊，进入节奏驾到聊天室，来一块儿聊聊看啊，关于没辙了这个互动话题，您怎么想的？可以把一些您的一些经历啊发送在聊天室当中。马上下载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好，我们一会儿见了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专门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

0: 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说的是你也是我，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持放浪掷的悠然自得，到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啊。

Sierra Thinking About You。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唱出来深夜最诚实的一种思念，并没有那种很歇斯底里的呐喊，但是能够让我们脑子里边自动循环这样的一种节奏就对了。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哈，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节奏就好像是一杯加了冰的 Whisky， 辛辣又回甘，专治那种嘴上说忘了心里还在想的纠结。下面一首歌我超爱，Back in the Water, 来自于 Heaven。

Back in the Water 来自于荷兰的双人电子音乐组合带给我们的作品，这好像是一部文艺片的开场，主角呢独自站在阴天的海边，准备潜入未知的水域。来，让我们继续来听来自 Cry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love.

首歌来自于 Doris 带给我们的 Needy。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7443，这个时候突然间给我们留了一个眼，他也正好是应和了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叫做没辙了。说当年没辙的时候买房子选的是西边的户型的顶层，住了才知道属于顶层的浪漫，这种独有的浪漫就是雨后推开窗能见到彩虹。那下面一首歌曲我们要把它送给你，送给大家，叫做 So Beautiful。

果说刚刚这样一首歌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苦咖啡，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要试着把碎片捡起来，拼凑回一个完整的自己。这些音乐来自于 Fiji Blue Day by Day， 脚踏实地的去形容我们的生活了。它并没有那些惊天动地的逆转，而只有 Day by Day 日复一日的坚持。虽然说生活有时候呢很烂，但是我们还是要一天天的去坚持的熬过来的哈。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么下面一首歌曲的生活方式就能够让自己得以治愈喽，一起来听。

在卧室当中的有一种舒适感叫做流行，就好像是我们有时候工位上面那杯温水一样，虽然说很平淡，但是呢不可或缺。下面一首歌，我们要继续把一些沉重的心事稍微的折叠起来，塞进抽屉里边，再不想看见了哈。听见了这把吉他吗？Five at Midnight， 他们用合成器加上吉他等等的音乐的一些元素，充满了一种就像是在纽约街头的这种时髦的感觉。来，他也告诉了我们，你该跳舞了。Other Fields。